0: 98.5
1: 2000 FM。
2: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每一个人，轮胎保持适当气压、减轻载重以及合并行程等行为，有助节省燃油，让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利，有助节省燃油，让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

0: 98.5 2000 FM。
1: 到咗我呢个年纪，未雨绸缪系生活嘅一部分。为咗预防流感、新冠肺炎同埋呼吸道合胞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同出入医院。而我哋65岁后嘅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系最好嘅预防方法。快啲咨询你相熟嘅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啦！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全球燃油短缺问题正影响着每一个人，政府已制定全国燃油安全计划，而现时正处于第二级别，减少驾车并更有效地使用车辆，可有助节省燃油，确保货车司机、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欢迎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 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堪布拉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1: 2OOO's station sponsor.
2: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3: 欢迎收听 FM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Radio 2000华语节目。
4: 女性领导力，它不仅仅是一种亲和力，或者说是一种社交能力，它其实是一种信任的这种引领力。我觉得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行业，信任度是特别重要的。而一个女性，她虽然有很强的社交能力，但是能够达到信任力，这还是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5: 我觉得您这一下子就把我们普通人对女性的看法给区隔开了。我们大家一般觉得女性她是一个包容，她是一个能够很快和人打成一片，但是对于一个女性能够在信任上面如何去建立，大家信任她，在事业上信任她，是多么的困难的一件事情。
4: 确实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过程，因为一般大家都知道这个事业一般都是男性的。咱们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说，家里的男是天，女是地，所以地要包容。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女性有一些优势，我们有亲和力，我们有一种温柔的这种定力，但是如果在我们的专业里，其实我们是属于处于劣势。因为我们要想让女性在事业里达到成功，需要有更强的专业能力。通过这个专业能力，能够让大家对你的，尤其是在保健品行业里，那通过大家对你的亲和力和你的信任力，能够使你的专业得到大家的认可，能够得到大家的信任。比如说保健品行业，那你卖的不仅仅是产品，你其实卖的是一种信任。因为任何一个人，他在消费一个产品，不管是食品还是保健品，他都希望这个产品能够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好的帮助。但是这种帮助是不是真的能帮助到我，那他需要去对你的产品和你的品牌和你的企业有一个了解，能够有一个信任度，他才会去信任你的产品，才能够走到你的产品中来。其实我们觉得这种信任它是来自于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规则方面，第二个我们当然这规则是来自于我们对这个规则的理解，我们的体系，我们的质量体系，还有我们的规则的执行，以及把规则融入到我们的产品里。那比如说举例说我们的保健品行业，那么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首先我们要有专业度。那我们做这个行业的人，大家都说这门槛比较高，不是一般人谁都想做就能做的，那我们首先是必须得是专业度高，那么我们才能够进到这个行业里来，包括我们的药品，包括我们的保健品。我们进到这个行业里之后，我们要了解这个行业的规则，那这个规则在不同的国家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在澳洲，我们就要了解澳洲的药管局的对这个产业的规则要求，把它去根据这个规则建立我们的体系。我们就去比如说我们从原料的掌控、质量掌控，到我们生产过程的 GMP 去申请 GMP 生产的制造商的 license， 及按照合规的去生产，那么我们通过它达到什么样的标准，达到什么样的检测结果，能够有什么样的稳定性实验，能够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稳定的交付，以至于到市场达到对产品的这种认可，它是一个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从专业到规则，到我们的遵守规则，到把规则融入到产品，以及其实最后还有一个，我们也不应该只是遵循这些规则，我们还应该向着规则的制定者的方向去深化。因为规则其实都是人为的制定出来的，而我们在包括我们的药管局也是经常每年会给我们一些反馈，说行业你们有什么反馈，对于这个新的法律法规你们有没有什么意见，那他就会问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是把我们企业做到一定程度 层面之后，用我们的专业度去参加这种规则的制定之中，所以把这个规则就做得更人性化、更标准化、更能够被大家所接受。
5: 您是建立了一套体系，而不是只是简单的售卖健康品。
4: 对，
5: 因为我发现您刚才讲到信任是源于您有一个通行的规则，规则您又有做了一个标准，您刚才讲的四个方面，标准源于您的这个专业，所以您的这一套体系保障了您的产品对人对社会的好处。
4: 其实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做企业都应该遵循的规则，因为首先一个消费者他选择你的产品，那么他选择的是一个信任，因为任何一个消费者他如果不信任你的产品，尤其是健康产品，尤其是这种保健品或者药品，如果他对这个企业或者说对这个品牌没有一个信任度，其实他是不会跟你走长远的。那我们的产品也是一样，我们的产品进入到市场中，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渠道市场营销，可能把我们的品牌很快打成一个爆点，可能很快会被家喻户晓的知道，但是真正的能够走到消费者的心中，能够让消费者跟着你长期的走下去，服用你的产品或者相信你的产品，这其实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需要一个很长的信任的这种积累。所以说我觉得在我们企业里，我们希望我们不仅仅是生产产品，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体系，通过我们的产品，通过我们的守规，把我们的产品跟消费者之间架起一道信任的桥梁。
5: 听到您讲这个产品信任，您用您的这个专业去推导出它的标准，那您能跟不能给咱们讲一讲您的专业是怎么来的，您的来思路？
4: 好的，其实我自己做这一行确实是我利用了我的专业度，因为我是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药学系，毕业以后在北京的海淀卫生局工作过两年，我专门是搞药品监督的，深知这个药品的重要性、质量的重要性，也同时了解了这种监管的真正的需求。后来到悉尼大学再深造继续学药，又了解西方的药品的架构和要求和专业性，后来在西人的药厂也工作了几年。我是从生产线做起的，因为来到澳洲之后我们真的是从零做起，所以我是从生产线的包装工人升到工头再升到办公室这一系列的过程，所以都自己经历过，那就知道在产品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应该运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去把它把控好。那么在产品的研发上，我当然也用了我药学的专业知识，把我们的处方尽量的做得比较安全，尽量的避免一些交叉的这些副作用，包括我们学中医药，我们也学了，在大学里我们知道这个中药它也有不良配伍，所以我们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我记得我们是从原料做起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是华人背景，我们在西人的保健品行业里想分到一池还是蛮艰难的。那时候我记得当时想把我们的原料推到一个西人的大药厂，我当时是抱着好几本书去给他讲，讲到我们怎么专业。我记得在96年，我也是第一个买了瑞士的指纹图谱鉴定仪。其实，在中医药研究方面，德国、日本，包括一些其他的国家，有那么三四个国家，他们研究的是很深的。那德国可能大家都知道，最早的这个 Plum Drug Analysis 这本书就是德国人做出来的。那他就给这个行业的中药鉴定其实是一个标杆一样。我们其实中华文化，尤其我们的中医药是几千年的文化，而我们其实懂很多，我们的中医也是懂很多。我们比如说我们给他治病，他很神奇，我们怎么会相信中药这么厉害？但实际上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点没有做到更好，我们没有把它给他文字化，我们没有把它按照这个 Herbarium 西方的系统给他规范化，让他们信任我们。那其实这些工作对我们后续来说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些知识，有了这些传承，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把它给它，就像茶壶煮饺子，我们怎么把它说出来，我们怎么把它给它，把我们的专业度说出来让他们信任，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所以我那时候带着这个仪器，我就去我的各大，包括什么 Sanofi 包括 Blackmore， 我就去给他们讲我们的原料有多好，因为我们的原料不光是在其他国家产就是生产的，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把中国的原来是把中草药提取做成提取物卖给西人，我们这个质量是怎么把规的，怎么去把控这个质量的，那我们有中国药典，我们要在澳洲要符合英国药典、美国药典、欧洲药典， 所以说我们要用我们的专业度，我们要首先明白这个规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要明白在澳洲你要做这个行业你应该达到什么规则。所以我当时调研了之后，我马上就买了这第一台指纹吐骨鉴定仪，当时是我记得我还上了他们这个公司的杂志，是第一台在澳洲有人买这台仪器，因为价格当时还不菲。但是后来我把它给带回了国，96年底我把它给带到了国内的一个合资企业，让大家一起切磋，把这个质量把控好。后来我们就是在给这个新人讲，因为我们能讲出来，所以说我也把他们说服了。那后来我做了这几年原料销售的时候，就把这个原料给他推到新人的公司里。那后来新人就说，那你讲的我们非常相信，你的原料我们也非常相信，你帮我们来建方法我们也非常信任你，但是你也不可能永远这么跑来跑去的帮我们各个药厂建方法。所以后来就说，那你自己为什么不申请个独立实验室？所以我在2004年，当然因为我们是毕竟不是在这儿出生的，我们对它的体系不是特别的明白，所以当时也是研究了2年，摸透了他这个体系。那这时候我说好吧，我可以申请个第三方实验室，所以我就在2005年就申请，2007年他就来 audit， 所以我后来就拿到了第三方检测实验室的资质。那这时候我就可以帮助 industry 去做中药鉴定的检测，能够帮助他们把控在又符合中国的要求又符合西方的要求。当然我也把我们西方的这对中医药的这种要求给他反馈给回国内我的同学，比如说在制定药典，我说你怎么能够跟世界接轨，你们的这个 herbarium name 你需要调整一下，因为总有两个字母跟西方的不一样，那他就不让你用，所以你必须在这方面跟他接轨，那你这个就特别完美了。所以这样就把我们的专业性给它就体现出来了。那至少在我这个实验室在澳洲也是20多年了，我一直是我的 slogan 是 specializing in herbal analysis， 就专门帮大家做这个中药检测。当然我也是合规的，要明白澳洲药管局首先让我们 follow 的是 BP 和 EP， USP 才是 CP。当然我有一次一个 conference 上也说了，那如果这些药典按理说都是药典级的，那都是一个国家的精髓，我觉得像中国的文化也是几千年的中医药研究，那这中国药典里收集的这些方法其实在很多其他的药典里有时候是没有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做成评级？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我在这个行业里我也是想推这个东西，让它跟英国药典可以作为第一选择，这也是我现在努力的方向。希望我们的行业里的专业人士也跟我一起来，大家把这个能够推动起来。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国家的药典都有它的优势，我们在这虽然是首选英国药典，但是如果它药典里没有的，那我们完全是可以 follow 其中国药典或者是其他国家的药典。所以说专业度非常重要，专业度也能够让你逐渐的走向信任度，信任度和专业度加起来就可以让你继续走下去，走到规则的制定的行列里去。
5: 是啊，产品之上是品牌，品牌之上才是规则。
4: 对，
5: 您从华西出来，不仅是在药学知识的专业程度上受了完整的训练，并且您连企业的管理、企业整个流程多岗位任职，您都完成了这套训练。您能从那个药厂的工人去做起，做到今天去执掌一个企业，那我记得我爹以前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时他有多低，现在他就有多高。
4: 其实我们倒也没有高，但是我们在，尤其是我们是移民，那我们一定是要做得比别人好，我们才能把这个位置做好。那一个企业也是一样的，你只有增强信任度，增强这个管理，把你的企业做到更合规，你才能够长久的生存。
5: 您能介绍一下您在这一套规则之下您的产品有哪些？
4: 我其实我们的产品覆盖的面还是比较广，因为本身我是搞药物研究的，其实我最初我下到保健品我觉得很丢脸，因为我的同学都是在世界顶级的医药企业研究机构，我歪打正着来到澳洲之后，因为莽撞的进到这个药厂，以为是药厂，结果进的这新人药厂实际上是个保健品厂。在澳洲不管是保健品厂还是纯药品的生产厂，他们是同一个来同一个级别，所以比如说保健品厂的它的 GMP license 是可以生产药品的。所以说那我当时进到西恩的药厂之后，我们做的产品也是跨到从婴幼儿到中老年到爱美人士，那时候产品很少。那后来到了我们自己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觉得首先因为我那时候有小孩了， 我的小孩，我就想我真的是没有时间去训练这小孩的智力，不像国内的家长天天逮着去上这个课那个课，那我就想想我这小孩怎么能够提升点智力呢，能在这个学习中能够比别人强点，那我就研究什么对小孩的脑子有好处，那就研究 DHA。 DHA 是我们国内不最早有一个广告叫脑白金吗，那这个DHA 其实你越早开始吃越好的，我的小孩是从2岁开始吃，那我后来就觉得真的是我感觉他就挺见效，不能说他怎么样，但是我感觉他的学东西就很快，而且这个 DHA 确实是对脑有好处，包括我们现在也一样，像我自己前两天天也在吃，因为长那么早就有那种老年痴呆的迹象，今年我也60了，所以说我还是希望能够maintain年轻。
5: 看不出来
4: 谢谢，我还是比较注重，因为学医的人学药的人他都是比较注重保健，尤其我们的年代是医学院毕业，像我们的医学系的课程我们都得学，因为搞药物研究你必须懂人体，那营养学什么这些都得学，那我在生活中其实我也比较注重营养的搭配，那我们在做处方的时候，当然我们也会根据客户的要求说我想做一个中老年配方，那我这配方里肯定是根据你年龄段需求的东西，我不会去给你乱放，那还有爱美人士，说实在的我自己也挺爱美的，那我怎么能够在这么繁忙的工作中，说实在的过去30多年我没有休过病假，我就算发烧我也是上班的，所以他们总觉得我好像，包括我的同学就觉得你以前在大学是很柔弱的，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刚强，都不敢相信，其实是环境造就人，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国家我们必须得坚强，我们必须得一个一不小心的往前走，那么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必须得想办法克服，我们绝对不能认输，那不然你就前功尽弃，所以说我怎么能够维护我家人的健康，怎么能够维护我自己在工作那么繁忙的情况下还能够保持我的爱美的这种年轻化，所以我也是投入了很多精力，尤其这几年，那尤其是在我读博士期间我也是研究很多是美容的东西，我怎么保证美容其实不光光是脸部的美容，它其实是从基底里从体内整个给你调理，我们怎么增强免疫力，怎么能够帮助我们把比如说长斑吧，怎么能把 tyrosinus 就是酪氨酸酶给它失活，让你从基底里就不长这个 melanin 黑色素，而不是说我只抹点东西让它把它给盖住了怎么样，那就是这些研发就使我们更深入的去研究这些中草药，研究它里边的成分，把它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去做人体实验动物实验，这些做了发现它的这个功能比较好，那么这时候我们才敢把它放到我们的保健品里面去用，如果说我们在做我们的处方设计的时候可能跟其他的人有了不同的，就是我们把药品的这种严谨的理念是带进去的，它的一些药理毒理会考虑进去，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产品你想帮助到别人，你就一定要对这个处方负责。还有一个，我记得我当时之所以学药，也是一个特别大的影响力，也是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年龄，你们都是年轻人了，我那个年代正好是放雪姨那个电影，当时就看到山口百惠演的这个主人公就是被这个白血病折磨，当时我就看了之后我一改家里让我去学外交学院的这个理念，我偷改志愿全部给报了一，想能够去研究一种药能够去治病救人，能去帮助到别人把病痛减轻，虽然我歪打正着进了保健品行业，但是我这初衷是没改的，进入这行业之后到现在已经42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改初衷，
5: 一个工龄，
4: 完整的工龄，
5: 18岁上班，60岁退休，
4: 现在还退不了，我一说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考虑退休了，他们就说不能退，你要把你的知识
5: 活到老干到老，
4: 其实我是退不了，我这人本身就属马的，他也不喜欢，那我昨天还在说你们要生小孩可不要生属马的，一天拉不完的车。
5: 您刚才讲的这个西人他是把保健品和药品作为同等的质量来看待，并且是走的同一个制药流程和评价流程，在中国大部分不是这样，它这些保健品它是有一个叫健字号，药字号和健字号的区别，
4: 是有区别，
5: 但是在这边可能就是一个号，
4: 对，
5: 它是同等级别，
4: 对，
5: 就您可能就给咱们国内的这些朋友们提了个醒，咱们做保健品也应该和药品一样的严谨，
4: 对，
5: 使用药品的规则
4: 是的，
5: 因为前几年国家一直在呼吁叫以健康管理来带动人民的健康保障，健康满足人民的健康需求，
4: 对，
5: 平时管得好病时就来得少，
4: 对，是的，
5: 对，所以同等规则可能就是管理要更重于治疗。我还记得有一个教授跟我讲，他说癌症1期和癌症3期它的治疗费用不一样，人受的痛苦的程度也不一样，中间的区别就在于平时的健康管理，
4: 对，
5: 他们做的是不一样的，
4: 是的，
5: 现在慢慢国内这个观念啊，他也在改过来， 但是国内并没有把健字号和药字号等同来管理。
4: 对，其实我觉得澳洲药管局，虽然你看澳洲的监管系统有一个特点，是它不像我们国内那么快，它是有一个规则制定，你的系统执行，我的系统监管，再到我的规则的改变，那包括辅助企业去遵守规则，给企业一个合规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让你去 review 你的合规性，那它是一个比较慢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产品出来的是比较慢，但是它的产品会比较稳，比较守规，同时它也对企业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企业它有一个慢慢的合规的这种达标的过程，企业达规之后，它建立起它的系统，它的监管又很严，所以它基本上不太会出大问题。但是只一个 once again 就说它比较慢的一个过程，
5: 我是认可它这个慢的。
4: 对，
5: 因为人生几十年，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时间的长度来去验证这个产品对人的效果，
4: 对，是的，
5: 咱们。一个短短的时间它不能够验
4: 证，是的，它会做风险评估，你有没有有毒有害，它管得控很严。但是我们国内虽然是把药字号和健字号分开，但是即使健字号，我们的注册时间是很长，有时候你可能住好几年，其实国内也应该稍微的更改一下，这边注册很快，这边可能六个月你就拿到了，而国内要七八年，可是七八年你出来的时候这产品已经不需要了，早就已经更新迭代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系统该注意的。还有我们的快，我们国内其实节奏特别快，我觉得澳洲是卷不过我们国内的速度，国内速度很快，但是国内速度快其实是一个好事，因为它有效率，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如果太快没有做到更合规，或者是没有做到更比如说从原料的 control， 原料的检测毒性重金属所有这些检测合不合规，再到我们生产过程的严格把控 GMP， 再到你成品的检测，因为澳洲是从原料到生产到成品都是特别严格的监管，所以你原料虽然检测了你的含量、你的重金属、你的什么农残，那你生产过程会不会又带进去，你生产过程中的这些传送带管你什么的这种器具用的会不会又带进来有毒有害，所以它的成品监管就会更严，那成品又是从各个方面去把控质量，你的稳定性，你东西是很好，你生产出来，你说你消费者拿去了之后，你是不是搁了六年？你说的你的 shelf 是三年，然后你搁了两年，这东西都没了，还是你说你的消费，你这个产品的 shelf life 是一年，结果你搁了两个月就没了？其实很多产品是会没的，为什么？这就 once again 我们这边叫 sponsor， 就是这个品牌的拥有人，你需要建一个产品，你不能说我今天就要出一美白的，你让我抹了之后三天我就能变白。可以做到，但是这绝对不是一个最好的渠道，而我们希望你有一个对产品有一个理解，你比如说我这产品里边含有护眼的 lutein， 还有一个我的一些比如说花青素类的，那我这个东西我的有效期是不是应该隔三年，因为这东西它并不是很稳定的，我为什么要像所有产品一样隔三年，我应该就给，如果是我的产品尽量我给它缩短一点，因为任何一个人买了产品不可能隔三年才吃完，我为什么要给它隔那么长时间，所以我就可能给它隔短一点时间。还有一个，我要对我的产品有了解，我们的 sponsor 品牌的拥有者要了解它的产品，那我这产品如果是从生产厂到负责到出厂，因为我保证质量，保证所有的问题这个都 OK 的，出了厂之后你这 sponsor 把你的产品拉走的供应链这一段是不是合规的，它的温控所有的这种运输条件是不是和跟着药品匹配，再到运输尤其是到海外再进入各种仓库，那这仓库的条件是不是跟这产品匹配，那这就会后续产生很多问题，所以这些合规的要求就更加重要。
5: 您这其实讲到我们人们的误区里面了，大家总觉得生产这边合规或者制作的时候合规就是合规，
4: 其实
5: 您讲的触达的合规是保证品质不变的必要手段，
4: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其实因为产品厂商出产之后，那么你在运输过，有的人说过空运，那空运有可能你的包装会崩开，因为它压力在空中，如果你是海运，那海运如果时间长温度有没有control好，那温度高在海上两个星期还是三个星期，再到海关，这我看我们这边的海关保关的大货箱全在那晒着，那如果是服装就没事，如果是保鲜品或这些，那它这个箱必须得是温控的，那这些环节 节都特别得注意，尤其是进到我这个仓储。我记得我20多年前，我每年都要回到国内，我们的原料供应商，包括我们的合资厂，我都要去 audit。我每年都去走半个中国。如果我用了，比如说当时我们用了新昌制药厂的维生素 E， 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维生素 E 厂，我也曾经把布莱克莫，把很多鬼佬的公司，我在2000年带他们去参观过，所以他才信任我们中国的药厂的。非疫的厂，那他之所以得到信任 ，once again 信任度，他专业，那他生产出来这产品卖到西方来，大家接受。那如果说我去 audit 他的时候，我就会说，你这维生素 E 生产出来之后，你是怎么储存的？你的仓储条件是什么？你是不是达到了是25度以下？你的干燥度达到多少？每年都要去检查。而恰恰相反，就是这个东西进到我们的仓库，我们是不是达到这个标准？我们这边也严格监管。那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卖到不同的国家，我卖到越南去了，我卖到新加坡去了，我卖到中国去了，我卖到美国去了，你们的仓储，你亚马逊的仓储条件是不是合规？那你这边的海关的仓储条件是不是合规？那这个可能就对后续的质量造成特别大的影响。
5: 所以中国的企业它没有经历过跨辖区跨法域这种跨市场跨规则的这么一个训练，所以他们对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去学习和加强。
4: 对，其实一个比如说我们做跨境的这种跨境，咱们现在可能各国都做跨境的比较多，那跨境其实不仅仅是说我的产品从一个国家卖到另一个国家，其实我的产品是从我的一个质量体系进入了另外一个质量体系，那么我在这个质量体系里的合规要跟这个质量体系的合规一定要 equivalent， 要达标接轨。那么我们如果出口的这些品牌商就要了解那个国家的法律法规要求，那么它的这个检测方法包括的 variation。 那举例说，我这个国家按照我 BP 做，我 BP 要求的是 UA 方法，那么我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它要求的是 HPLC 方法，那这两个方法的检测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因为 UV 它做出来的是这一大类的东西，可能都能有这个 UV contribution， 它就都能检测到。而到了这个国家，它要求的是某一个成分的监控用 HPLC， 那你可能就没有 match。 所以说互相体系的这种 understand， 就是明白对方的体系，然后把跨境和这两个质量体系融合起来都达到合规，这才是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点。
5: 在中国的超市和这种卖保健品的药铺里面，能看得见的保健产品基本上是澳洲的。
4: 这就是因为我觉得，首先澳洲药管局的这种严格性在全球都有名，因为澳洲说实在的，澳洲人是比较喜欢生活，比较 relax。我记得我最早来澳洲的时候，我说怎么这节奏这么慢，这家伙都上那养老那种感觉。但是后来自从我们自己做起了之后，我们发现谁说澳洲速度慢，其实很多很节奏也很快。但是我觉得澳洲的超市里头，包括你看有很多的产品都是直接在超市的货架上，这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他把保健当成生活的一部分，他没有把它说我虽然要合规的监控你，但是我没有把它说做成一个药品那种去对待。我没有说严格的要让你什么都不能有，因为你毕竟处方里是有很多成分的，我不是单一的药品。但是它的监管实际上从原料到生产到产品出厂都是严格监测它的质量，消费者到了这个超市它是可以销售的。那么 once again 这个超市的质量体系也是有 ISO 要求的，也不是超市来了哪个超市都可以买。你看你的产品如果想进 Woolworths 进 Coles， 你需要交货架费的。为什么那么高的货架费？因为它的货架包括它的体系要满足 ISO 要求，就是全球的质量标准体系 ISO 的要求。所以说不是你进到任何一个小超市你就可以卖。在这儿如果说你去一个小杂货店里头卖保健品，我觉得澳洲人他轻易是不敢买的，他一定是去那个大的超市里面的有 section 才敢买。
5: 是，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在中国卖的保健品的源头在您这儿，原来您执掌的保健品生产这么多年。
4: 其实也不是都在我这儿，我只是其中之一。只不过我觉得从包括我们卖给原料，其实很多其他厂用的原料可能也是我们最初的原料公司卖。那其实我手下人并不喜欢我，为什么？因为我其实永远都是老是找 trouble 的人。 我永远都说这个做的怎么不行，这个做的怎么不好，所以我的手下人就每次都说这么吹毛求疵就那样。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就这么吹毛求疵你都不一定能够做到100%的好，怎么可能你要是再不去关注这些细节你能做好，
5: 这是专业的体现。
4: 这是其实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的一个职业病，但是我觉得包括反正我手下的员工来第一年以后来他们走了之后跟我说，他们回到上海，他们现在比如说是那个公司的 number one control， 他就说我们其实来你公司第一年的时候我们不喜欢你，为什么？因为说你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我说我永远是工作对工作，下班之后咱们都可以是朋友，但是上班的时候你们千万别说我简直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可以回旋余地的人。我说这个东西要这么做你不可以改，因为为什么？这是能够保证我们的系统不出问题。那后来我记得我手下有一个人，他的 MLB 会计是我教的，
5: 财务也要做。
4: 财务，对，我因为开始公司小的时候我们都得自己做，所以我去学了 MLB 之后，他来了之后我找他，后来我说我们要扩大了，我们需要一个专门做。那他那时候做在我实验室的时候，他做的时候他就不喜欢我，他说你看我站在他面说你给我找出一个文件来，他找10分钟都找不着这个 file。 我说你看你的系统就不对，你要按照我要求你的做怎么样。那后来他说要求太多了的，后来等到他回到国内之后，他说我请你来参加我的婚礼，现在我在复旦找了一个博士，他的太太还挺厉害，他说我现在也是一个 international 公司的一个财务总监了，他说我其实特别感激你，他说我在大学里学的东西虽然很有基础很多的 basic， 但是我觉得我学东西最多的是在你手下这两年，他说你给我教了很多的注重细节的东西这些，他说后来对我工作特别有帮助。我说那就好，我说我希望我手下走的人他出去都永远是最好的，他不能够说出来怎么你们那出来的，所以说在我这儿你能熬过一年，我觉得基本上你应该就是挺厉害的人。
5: 我非常认同您这个点，就古代咱们讲的这些经学都讲的是微言大义，很短的一句话里面解释了很多意思，但是真正值钱的我认为是家学。家学教的都是你如何去做，
4: 对，
5: 你要先做什么后做什么，
4: 是
5: 全部一起做什么，
4: 是的，
5: 而不是微言大义。
4: 对，其实包括我们在做药品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像我跟我们生产人说，你看同样是这个处方，这个10个成分，你往里加料的时候是有顺序的，是根据你的药品知识你的化学知识你是知道它应该是什么样的 order， 所以为什么同样的一个处方的东西它的质量还是有区别的，跟你的这个设计你的流程是有关系的。
5: 是的，所以您教他们的是家学最有价值的如何做成一件事儿。
4: 对，其实我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质量在生活中，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在生活中的质量和你在工作中的质量和你产品中的质量其实都是一个质量，你如果做人的质量做好了，你做你的专业你一定也能做到高质量，你如果把你的专业性做好了，那你的产品就一定是专业高质量。
5: 对，刚才讲了那个严格，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我到澳洲来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在社会上听见对您的这个风评就不是严格这件事情了，而是温暖，而是给予，而是助人为乐。 对，我听到的完全是另外一个您，
4: 这是除了工作之外的。
5: 对，您也是咱们澳洲东北同乡会的荣誉会长。
4: 对，
5: 这么多年您在这个社会组织里面为大家做了很多的事，帮了很多的人。
4: 哎，
5: 您能讲讲您是怎么把这个反差如何做到统一的吗？
4: 其实我在生活中还是一个特别温暖的人，因为我的理念就是永远都是我如果存在在这个环境中，我一定是让跟我在一起的人感到舒服，我能够帮助他们是我最大的快乐，我这一生都是这个原则。所以说我从小到大我觉得我都挺愿意帮助我周围人，我当时选择这个行业当时也是愿意通过自己的专业去帮助到别人。那我在这个社区中我也是包括我的闺蜜包括我的朋友包括我后来参与的社区一些活动，那我觉得其实都是一类的信念，尤其是我们这个华人社区在澳洲，其实我们也不是很多年，也就是20多年，我们最早来的到现在这个大陆来的基本上也就是三十多年，我都来了33年了，所以30多年的历史。在这个环境中我们希望不管是我们的华人社区还是包括我周围的其他的社区，我都希望大家能够特别融洽的相处，所以说不管是打个社区的活动包括我们那个小孩的这些学校社区什么的，我从 从小到大也是愿意参加他们活动，去免费帮他们 tutor 做这些，包括后来我们的一些社区活动，包括尤其是传承我们中华文化的，我都特别愿意去参与，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一些微薄之力，能够把我们的这些需要传承的东西传承下去，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微薄之力能够帮助到我们能够做一些事情，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5: 东北同乡会活动多，人员多，活动质量高，那么您能给我们讲讲吗？能讲一个具体的，您是如何去凝聚他们的，用女性在一个东北老爷们儿这么一个文化里面，一位女性能够成为东北老爷们儿气息的同学会的同乡会的会长。
4: 其实我觉得刚才咱们前面说的是需要有专业力，但是其实女性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我们有亲和力，我们可能我们通过自己的这种温柔和我们的这种善良以及我们的这种信任度，能够把我们周围的人联系起来。当然我觉得要架起一个信任，首先你必须得是一个很正的人品，你很爱自己的文化，很爱自己的社区，也很爱自己帮助自己周围的人。比如说我们看我们东北同乡会，其实我认识进入这个社区也是一个特别巧的一次机会，因为我儿子的这个钢琴老师是北京音乐学院毕业的，他教了我儿子几年这个钢琴，我儿子进步特别快，因为我们原来在西人的学校里的我们长进挺慢，我后来我说不行，我给你找一个老师，每星期天我们就去学4个小时，后来这个老师说我旅澳30周年了，希望做一场这个音乐会，那我就说那我还是赞助你们一起把这音乐会做好，同时我们也宣传我们的品牌，因为我们的品牌我也是定位在比较高大上的这种文化上，有融入我们的文化，那后来结果就办了，那正好当时就在这个活动中就遇到了东北同乡会，当时才知道原来这边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商会，那后来就发现这个商会经常做一些也凝聚大家在一起的活动，那每次他们邀请我们参加，我们也特别愿意参加，尤其是在2000年的福山福水福天下这个春节晚会，我觉得特别有意义。首先他咱们中华民族就是龙的传人，那这年正好是龙年，正好我儿子也属龙的，我说那太好了，这个理念就特别好，因为以前没有这么大型的这种春节晚会，那我们说我们企业也愿意助一臂之力，所以我们那年也成了这个冠名赞助商，那我们通过这台春晚，其实我觉得特别高质量，当时非常好，当然我们的商会的这些会长，这些什么执行会长，这些各种会长都出了很大的努力，他们花的精力很多，但是我们就大家一起把这场晚会做的是非常好。
5: 如果说全中国做文艺做的最好的一定是东北人，
4: 是啊，二人转是吧？小沈阳
5: 是，
4: 对。其实我觉得什么，你看咱的小品赵本山是吧，
5: 对，
4: 小本沈阳，这些我都特别喜欢，
5: 对，
4: 我们那年代没出来我们就看他这些春晚，那后来我这次做的，而且我觉得他也凝聚了各方的人才，其实我也很喜欢文艺，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做了一年2年级时候做了一年的学生会的文艺部长，当时还主持报幕，因为说普通话，但是后来怕耽误学习，后来第三年就没做了，但是我也挺喜欢文艺的，但是所以说觉得通过这种文化传播方式能够把热爱中华文化的人都凝聚在一起，也是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5: 是，我完全认可。您在这个推动中华文化在澳洲的发展上面，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4: 微薄之力，
5: 这种文化实际上咱们5000年的文化啊，它是一个向下不断的蔓延和传承，让我们中国人把我们的文化从中国带到海外，一代一代的再往下去传承。所以像以后还会有新的年轻人，
4: 对，
5: 他会到澳洲安家立业，推动社会进展，对这些人有什么想说的吗？
4: 我觉得我想对这些年轻人说的，首先在我们该学习的年代我们就必须好好学习，那比如说我们来这边读书，那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专业度提高，一定要让自己在专业上能够有一个特别强的制高点，接着我们要融入这个社会，我们要了解这社会的规则，对各种规章制度，包括不管是法律法规，不管是税务还是这个行业的标准，这些法律法规都要特别的了解，接着应该发挥我们的专业度和我们的这种规则执行度，把自己推上一个走向规则制定的这样一个更高的层次，融入这个社会，把像我们是基本上与前一两代移民，那希望我们的下一个 generation 甚至于从国内后来的这些企业出海，包括年轻人都是要了解这个社会的法律法规，首先要了解它， 才能够融入它，然后通过自己的制高点的专业度和我们自己的这种各种的能力，把自己推向一个更高的管理层面。这是我觉得未来的，我希望未来的年轻人能够比我们做得更好的层面。
5: 那你觉得他们家庭上应该怎么样呢？
4: 家庭上，其实我是，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好像不太着急结婚这个成家，其实我觉得还是家是一个避风的港湾，我觉得还是应该把家先规划好，在自己有专业度有规则度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小家经营好，把自己的传承下去，因为中华民族需要有后代有接班人，我们希望把这些文化传承下去。我希望未来的年轻人，我觉得包括国内的年轻人也是一样，跟我们这边年轻人都一样，当然一个人生活并不是不好，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家庭，有一个互相的帮衬，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家庭就要互相的温暖，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忠诚，这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教育我的孩子也是说，我说当然他们现在还小，刚24、25岁，那我说你先不着急交朋友，先把专业做好，专业做好了之后，立业立好了之后，你可以去选择女朋友。但是你选择女朋友的时候，你可以去选择，但是假如你一旦决定结婚，我不希望你再变化，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我就这样，忠诚度很重要。
5: 遇良人则先成家，遇良缘则先立业。
4: 对，
5: 您刚才给咱们讲年轻人的事业传承、家庭传承、财富传承，您怎么看？他们到这里来如何积累财富，然后到了一定的程度如何传承财富？
4: 我觉得其实积累财富和比如说你建立这个企业，你真正最后难的是怎么维护这个企业，怎么能够把你的财富传承下去，这个需要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规划。我觉得传承财富，首先你要把人先培养好。那比如说你就像我们中华文化是说的，我这个父母辈非常能干，留了金山银山，可是我没有关注到我孩子的教育，我生出一个孩子来，他是又挥霍又浪费又不学无术，那这个就没有办法传承。所以我们这一代人需要把我们的下一代要教育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所以像我昨天还在跟一客户吃饭，就在说起来我儿子，我说他在4岁的时候送到学前班，我为了说送学前班能学点东西，我把他送去了，1天60块钱，到下午2点半学校就要让接走，可是我不能接，因为我还有工作，我不能那么早去接他孩子，那我就说你下午 after school care 待到6点我再来接，那这个需要再交30块钱，那我就交钱。后来有一天我去接他的时候，我妈也急坏了，说找不着这个孩子在里面，后来就发现我们家孩子在门外边一个角落里出来了，说妈妈我在这儿，我们说这么好外面待着，他说这样你就不用再给学校交那钱了。我当时因为我们从小他比如说他去 Kmart 买玩具，我跟他说父母爸爸妈妈没钱，你不能超过20块钱。有一次他特别喜欢一碗冲锋枪，他就非要买那50块钱，我说妈妈没钱，他就躺地下打滚，他不走，然后我就扭头就走了，我就不理他。我走出差不多得有几百米，他一看没有理他，他爬起来咕就追着我走。所以从小他们就知道不能乱花钱，我们家没钱，所以说他就处处想着给我省钱，
5: 所以也是规则，
4: 对
5: 一个家规立的好。
4: 对，现在他们都不浪费，像他们从来都不浪费，
5: 艰苦朴素这种传统，其实在海外我发现
4: 也要传承。
5: 对，
4: 因为你要想把财富传承下去，让我们的华人在几代都逐渐的越来越走到上层，越来越做到一个就像新加坡一样，就像印尼一样，就华人支撑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那这种情况下你必须得把他教育好，首先
5: 二代的教育
4: 传承这种好的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
5: 对，我们那儿其实很多学生都是一代来的多，对，但是他们考虑的更多的是我如何利用财富架构技术手段，把我的财富能够更多的传承给我的下一代。
4: 其实还需要他们不仅仅是维护，还是需要去发展。因为其实我有时候也在说，我说你看我们现在确实年龄大了，那我跟我的下一代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交叉，你知道吗？不一致。那他们的理念就是很先进，其实我觉得我也应该，我们也尊重他们，他们其实是很有能力的。你比如说他们说，哎，你这样去 logbook 记太慢了，现在都是 AI 年代了，需要把 AI 融入进去。像我儿子学软件，他给用一个软件一带，3个人就下来了，直接把一个软件进去之后，把我的这个 sample login 就是产品的 login， 包括我的这个 certificate draft， 包括我的 invent 就做好了。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作为培养下一代的时候，一定要培养他的能力， 不是培养他的消费能力，是要培养他的创造能力，培养他的这种 innovation 的这种能力，
5: 学习能力，
4: 应用能力，对，是的，而且去要有一个大胆的去创新的这种能力特别重要。
5: 太好了，那缇娜姐，谢谢您的时间，能够给我们的这些朋友同学们传递这么多宝贵的人生经验，希望下次有时间，
4: 谢谢，
5: 我们在 Radio 2000我们再聚。
4: 好的，谢谢。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6: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洗莲城》，作者邱苏斌，由秦声播讲。
7: 牛家大少爷牛子厚结婚的当天，二东家牛祥林骑着他那匹兔灰骡子跑了。牛家大院的气氛变化阴晴雨雪，从看门人老魏的脸色上就能判断出来。就说今天早上开门的时候，老魏的脸上还充满了喜色，可到了晚上这脸儿就耷拉下来了。其实这老魏他并不老，才20多岁，只是脸黑。用牛家大少爷牛子厚的话说，面黑主瘦，年轻的时候看不出嫩相来，老了也没个老相。大少爷说这话的时候才14岁，还真给说对了。这老魏他长寿，大少爷去世的时候73岁，老魏还活着呢。大少爷会点相面，跟北山的和尚们学的，跟那个唱皮影的赵瞎子也学了点皮毛，有机会就卖弄一下，说得神神秘秘的。老魏笑笑，似信非信，这小牛犊子他就是怪，不像个大少爷。牛家大院本来奇怪的事儿就多，老魏并不在意，他是院里的人，但外人就不一样了。深宅大院有太多的人和事儿，让人想象捕风捉影的猜测。深宅大院有太多的人和事儿，让人想象捕风捉影的猜测。

所以这牛家大院的风云变化就看他的脸色了。每天人们见到的第一个大院里的人就是老魏。正常情况下，一大早老魏打开大门，总会有一队人走出牛宅大院，那是大院里的挑水工，十多个人担着水挑排成一排，直奔江边。这江就是松花江，远道来的，那头就是长白山，据说是关东最高的山，山顶上是天池，汪着一潭水，说不清楚有多深，通着地壳，水泻下来气势恢宏，沿途是穿石越涧，跌宕起伏，也据说有1000来里地。这一高一深一远就让人神往。自从满族人入关做了北京的金銮殿，长白山就成了满族人的圣山，被视为祖先的发祥地，而松花江流域变成了皇家禁地，禁止关内的汉人流入。一直到道光年间，朝廷废除了这个禁令，才有关内流民大批涌入，或开荒种地，或挖矿采金，或搜山打猎，俗称闯关东。牛家的祖上牛金玉就是这样来到吉林的。松花江流经吉林时，江水开始变得缓慢起来，静而无声，呈倒 S 型穿过城区。牛子厚又解释了，说这是阴阳鱼太极图，两条鱼形乃阴阳二气环抱之状，阴气盛于北方为纯阴，居坤卦之位，阳气盛于南方为纯阳，居乾卦之位，阴阳互补，天地和谐。没有人听得懂他说的到底什么意思，但是他又据此说，吉林前有朱雀山，后有玄武山，也就是吉林人熟悉的北山，而左边有龙潭山，右边有小白山，正应了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之说。所以吉林是一块风水宝地，居于此处人事兴旺发财，葬于此处后代富贵显达。这话人们听明白了，这吉林就是个好地方啊，要不怎么会是龙兴之地呢？不光当今朝廷看中这块地儿，大明朝的时候这也是一块宝地儿。永乐年间，朝廷就在这儿设厂造船，是为了给黑龙江入海口的努尔干都司运送粮食军械等，连朝廷的钦差也是在此乘船前往努尔干都司视察巡阅。所以吉林古称船厂，在清初的时候又在此设了水师营，康熙皇帝视察吉林水师营的时候还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的松花江放船歌，里面有一句连船接舰屯江城的诗句，于是吉林便又有了江城的别称。再说眼下这水师营早已经不复存在了，造船的码头也空置着，沿江一带繁荣起了一条街，聚集起一座座的民宅，沿着江边兴起了3道码头，专供百姓渡江或者商船往来。每当有客船或者货船停靠的时候，码头上便热闹非常，自然而然的顺着江沿南北向形成了3条通往城区的街路。吉林城的发展显然是以这条江为基准的，临水而居历来是宅地的首选，牛家的宅院就坐落在松花江边上，当家的

0: 是牛金玉的孙子，大东家牛化林。这座宅院就是他主持修建的。牛家大院占地是18000平方米，分东中西三个院落，房间有200多间。二道院墙上雕刻着各出戏曲的人物，牛郎织女、西厢记、桃园三结义、许仙借伞等等等等，可看出主人的兴趣和爱好。中院有假山，有一个大花圃，种着石榴、桃、葡萄之类的，还有一个大花轿，四季都养着花。靠花轿的墙根处一排立着10几个特大的水缸，每天都得有10多个挑水工把水缸灌满。大院南临松花江，北接河南街，东西长横跨2道码头至3道码头。牛家大门旁挂着一块牛宅舍粥的牌子，门前架着2口特大的粥锅，这是牛家的粥铺，一年四季每日5时开始舍粥，领粥的人男女老幼都有，还有很多叫花子，有的拿着碗，有的端着盆，还有的干脆提着桶。到了粥铺，领了号牌，排上队，井然有序。今天这个日子很特殊，一大早看门人老魏喜气洋洋地打开了大门，紧接着大门两边就贴上了红喜帘，门楣上挂上了红灯笼，门板上贴上了双喜字。还没到舍粥的时候，大院门口已经热闹起来，沿街扩散开去，路两边都拥着人，好像全城的人都来了，聚到牛家大门口看热闹。牛家大少爷牛子厚娶亲了。牛家是吉林城首富，富有的程度不光用一个数字能够说清楚的。老百姓传说，牛家人走几千里路不喝别人家的水，不吃别人家的饭，意思是说很多地方都有牛家的买卖，北到黑龙江，南到上海、杭州，牛家人走到哪儿都有牛家的买卖接着，可见这家是了得。何况牛家娶亲娶的是当朝东宫太后慈安的侄女乌雅氏，那阵势和豪华自不必说了。只是这新郎让人见怪，才14岁，他也没骑在马上，也没走在花轿的旁边，却是夹杂在古乐队当中，很卖力地吹着唢呐。若不是身着长袍马褂披红挂彩，那神情也就是个吹鼓手，还是个卖力气的吹鼓手，鼓着腮帮子吹的是如醉如痴，惹得看热闹的人是一阵阵发笑。到底还是个孩子贪玩，吹着一样还嫌不过瘾，又跟着喇叭手换了家伙事，一路吹着就进了牛家大院。牛家大掌柜刘寿清跑来拉住他，说：“我的大少爷，赶紧进去吧，你再不进去别人就去拜堂了。”他这才做了个鬼脸，在人们的哄笑声中当起了新郎官。婚礼是按照旗人的规矩办的，因为女方是旗人，称乌雅氏，满洲正黄旗，祖上出过皇太后的就是雍正皇帝的母亲。至于当朝的慈安太后是怎么沾上的亲，那谁也说不清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是皇亲呐，这样的人家嫁女当然是有说道的。大东家牛化林先前还不太同意，牛家是汉人，牛家娶亲干嘛要按女方的规矩呢？可女方家坚持说，其他的规矩都随了牛家，嫁妆多少也不计较，只要这一样。牛化林不是那种咬死理儿的人，你暗里这满汉还不通婚呢，何况 齐人向来是瞧不起商人的，若不是乌雅氏家道败落了，也不会将女儿嫁给牛家呀。乌雅氏家除了剩下这个高贵的门第，还有一个考了举人的哥哥，此外是再也没什么可炫耀的了。而他牛家唯一缺的就是这个。牛化林的意图很清楚，攀上这门高贵的亲戚，牛家就不只是有钱了，面子上也好看，这会给富有的牛家带来贵气。这样想想，他也就不再坚持了。太太王氏还想说道说道，听丈夫劝了两句也就罢了，不过心里却打了个结儿。当然这牛子厚他可不懂什么规矩不规矩的，只是呆头呆脑的听任大人的摆布，让他拿着弓箭朝新娘的轿子射三箭，他就射了三箭。新娘下了轿，他和蒙着红盖头的新娘在天地桌前对着牌位开始跪拜，听人喊着拜天地拜父母，又面对面的拜了。新娘怀里不知什么时候抱上一个瓶子，说是宝瓶，里面装着五谷杂粮。新娘就抱着那个宝瓶迈过火盆，又从放在门槛上的马鞍子上跨过去进了洞房。新娘在炕上坐稳了，有人让她让牛子厚拿着一根秤杆去挑新娘的红盖头，又把这盖头扔到了房顶上。接着他就被按在新娘子的旁边坐下，有人把他的右衣襟压在了新娘子的左衣襟上，说这是坐福。为什么说是坐福呢？因为新娘子坐的褥子下面塞了一把斧子。然后又有人让他和新娘喝交杯酒，吃半生不熟的面食。牛子厚被折腾的是头晕脑胀，也不知道这些说的是什么来头，只盼着快快完事儿。新娘子很漂亮，梳着高高的架子头，上面系着很大的一朵花，穿着红红的嫁衣，羞答答的样子。牛子厚凑到新娘子耳边说了一句话：“你真像戏台上的人。”新娘的脸红红的，眉眼一抬，嗔怪地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透出一丝冷意。牛子厚愣了一下，他还想说点什么，却被女眷们给挡开了，说出去。
1: 98.5 2000 FM Broadcasting in over 40 different languages.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Korean.